0: 亲爱的听众们，你们正在收听 WRMI Radio Miami International 的意大利语节目，正在播出的是 Andy Mangiarotti。 要练习意大利编辑部，请访问一下网站 voiceofitaly.it andreamangiarotti.com 或 WRMI.net， 请享受 I Love Italy 意大利之声。这是一个在世界各地讲述意大利语的节目。
1: Va ora in onda un programma in lingua italiana. Presenta Andy Mangiarotti.

0: 亲爱的听众们，你们正在收听 WRMI Radio Miami International 的意大利语节目，正在播出的是 Andy Mangiarotti。 要练习意大利编辑部，请访问一下网站 voiceofitaly.it andreamangiarotti.com 或 wrmi.net， 请享受 I Love Italy 意大利之声。这是一个在世界各地讲述意大利语的节目。
1: Va ora in onda un programma in lingua italiana.
2: Presented by Andy Mangiarotti. www.andreamangiarotti.com

0: 亲爱的听众们啊，你们正在收听 WRMI Radio Miami International 的意大利语节目，正在播出的是 Andy Mangiarotti。要练习意大利边几步，请访问一下网站 voiceofitaly.it、andreamangiarotti.com 或 wrmi.net， 请享受 I Love Italy 意大利之声。这是一个在世界各地讲述意大利语的节目。
1: Ladies and gentlemen, may I have your attention, please?
2: This is the Voice of Italy, broadcast in Italian. More info at voiceofitaly.it.
3: www.andreamangiarotti.com

0: 亲爱的听众们，你们正在收听 WRMI Radio Miami International 的意大利语节目，正在播出的是 Andy Mangiarotti。 要练习意大利编辑部，请访问一下网站 voiceofitaly.it andreamangiarotti.com 或 wrmi.net， 请享受 I Love Italy 意大利之声。这是一个在世界各地讲述意大利语的节目。
1: Va ora in onda un programma in lingua italiana. Presenta Andy Mangiarotti.

0: 亲爱的听众们、你们正在收听 WRMI Radio Miami International 的意大利语节目，正在播出的是 Andy Mangiarotti。 要练习意大利编辑部，请访问一下网站 voiceofitaly.it andreamangiarotti.com 或 wrmi.net， 请享受 I Love Italy 意大利之声。这是一个在世界各地讲述意大利语的节目。
1: This is the Voice of Italy, broadcast in Italian. More info at voiceofitaly.it.
2: Va ora in onda un programma in lingua italiana.
3: Presented by Andy Mangiarotti. www.andreamangiarotti.com

0: 亲爱的听众们啊，你们正在收听 WRMI Radio Miami International 的意大利语节目，正在播出的是 Andy Mangiarotti。要练习意大利编辑部，请访问一下网站 voiceofitaly.it、andreamangiarotti.com 或 wrmi.net。请享受 I Love Italy 意大利之声，这是一个在世界各地讲述意大利语的节目。
1: Va ora in onda un programma in lingua italiana. Presenta Andy Mangiarotti.

0: Queridas oyentes, están escuchando los programas en italiano de WRMI, Radio Miami International. En el aire, Andy Mangiarotti. Para contactar con la redacción italiana, visiten los sitios web voiceofitaly.it, andreamangiarotti.com o .wrmi.net. Disfruten con I Love Italy, la voz de Italia, el programa que habla italiano en el mundo.亲爱的听众们，你们正在收听WRMI Radio Miami International的意大利语节目，正在播出的是Andy Mangiarotti。要联系意大利语编辑部，请访问一下网站voiceofitaly.it、andreamangiarotti.com或wrmi.net。请享受I Love Italy意大利之声，这是一个在世界各地讲述意大利语的节目。 Chères auditrices et chers auditeurs, vous écoutez les émissions en langue italienne de WRMI, Radio Miami International. Au micro, Andy Mangiarotti. Pour écrire à la rédaction italienne, visitez les sites voiceofitaly.it, andreamangiarotti.com ou le site wrmi.net. Profitez de l'écoute avec I Love Italy, la voix de l'Italie, votre émission qui parle italien dans le monde. Love Italy意大利之声，这是一个在世界各地讲述意大利语的节目。 亲爱的听众们，你们正在收听WRMI Radio Miami International的意大利语节目，正在播出的是Andy Mangiarotti。要联系意大利编辑部，请访问一下网站 voiceofitaly.it、andreamangiarotti.com或wrmi.net。请享受I Love Italy意大利之声，这是一个在世界各地讲述意大利语的节目。
1: Va ora in onda un programma in lingua italiana. Presenta Andy Mangiarotti.
2: Welcome. You are listening to the I Love Italy program in Italian, presented by Andy Mangiarotti. www.andreamangiarotti.com

0: 亲爱的听众们、你们正在收听 WRMI Radio Miami International 的意大利语节目，正在播出的是 Andy Mangiarotti。 要练习意大利编辑部，请访问一下网站 voiceofitaly.it andreamangiarotti.com 或 WRMI.net， 请享受 I Love Italy 意大利之声。这是一个在世界各地讲述意大利语的节目。
1: Va ora in onda un programma in lingua italiana.
2: Presented by Andy Mangiarotti. www.andreamangiarotti.com